0: 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19至33摄氏度。自驾出行前，请务必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大，交通流状况复杂多变，切记做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如遇突发情况，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谨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勿违法占用。假期期间，亲朋聚会增多，酒后驾驶安全风险加大。酒精会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交警提示，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也预祝广大市民朋友假期快乐，出行平安。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国庆假期不想长途远行，又想躲开人山人海，找一处山野放松，那博罗百塘的这条两日游线路就值得大家收藏好。大家好，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小欢。今天呢，咱们就以田园小筑民宿为落脚点，带大家来打卡周边几处宝藏的好去处。藏在博罗百塘镇的田园小筑被古榄园、茶山还有溪流团团环抱，住进这里就是沉浸式感受山野的慢时光。以这家民宿为中心，方圆5到40公里好玩的地方还真不少，茶园、生态园、山林、瀑布全都有。来到百塘，第一站那肯定要去万亩茶园。这个地方呢，距离民宿只有5公里，开车12分钟就能到，入园免费。这里是百塘山茶的核心产区，层层叠叠的梯田茶田，放远望去全是翠绿。沿着步道登上观景台，整片辽阔的茶海直接就扑在眼前，拍照片那是特别的出片呐。不能光赏景，大家还能跟着本地的茶农来体验采茶、炒茶，亲手制作山茶，带回家当做伴手礼。这份亲手做出来的茶叶，纪念感是直接拉满。从茶园出来，咱们下一站可以去卧村生态园，距离田园小筑11公里，驾车大概16分钟，门票38元起。这里山林清幽，空气特别清新，山间还有盏盏水潭，很适合踩水休闲。不想剧烈运动的朋友，可以在大草坪上露营野餐，也可以拿起鱼竿静静的垂钓，约上亲友带点零食，坐在草坪上吹着山风聊聊天，不用赶行程，安安静静地享受聚会时光，非常舒服。如果喜欢登山看瀑布，那就去平安山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距离民宿17公里，开车25分钟，门票20到40元。这里呢，就是一座天然的森林氧吧，不想玩漂流的朋友可以沿着登山栈道慢慢走，一路观赏大瀑布，还能去元音古寺祈福，满眼绿意特别治愈。要是喜欢玩水追求刺激，平安山的漂流千万不要错过，在山林之间顺水而下，细水消暑，游玩体验感拉满。这几个景点距离都不远，大家可以自由搭配行程，白天穿梭在茶海山林之间，看茶园、采溪水、观瀑布，感受大自然，玩累了回到田园小筑，尝尝百塘地道的农家菜，食材都是本地新鲜出产，朴实又地道。晚上听着虫鸣入睡，远离城市喧嚣。很多朋友一到国庆就发愁，远的地方堵车，热门景点人挤人，博罗百塘的这条短途线路车程不远，风景丰富，采茶、露营、溯溪、登山全都能安排，家庭出游、朋友结伴都适合，不用长途奔波，也能拥有一个充实惬意的国庆假期。好嘞，今天的国庆去哪儿玩就推荐到这里。如果想在假期寻一片清静山野，博罗百塘的田园小筑和周边的这几处景点可以列入你的出行清单啦。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咱们下期继续挖掘更多惠州周边宝藏打卡地。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佛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19至33摄氏度。自驾出行前，请务必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大，交通流状况复杂多变，切记做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如遇突发情况，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谨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勿违法占用。假期期间亲朋聚会增多，酒后驾驶安全风险加大，酒精会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交警提示，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也预祝广大市民朋友假期快乐，出行平安。
5: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6: 想去海边，
7: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8: 我们出去公园吧。
9: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2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会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0: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1: 想去海边，
2: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1: 我们去出去公园吧。
3: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2.18

0: 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4: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5: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5: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4: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5: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

0: 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1: 俄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是寂寞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
1: 好吃的。
0: 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在早间的9:08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天，但是呢却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此时此刻我们的小伙伴们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吗？我已经早早的在值班啦，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听到的是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假期乐翻天。那么在今天呢是由小雪值班啊，然后同时呢在我们早上和下午呢都将会有我们的直播的节目陪伴着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这个点儿应该有很多小伙伴应该在路上了吧，

赶紧来通过公众号来跟我取得互动，来说说，哎，这几天你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呢？这个体验感如何？人多不多呀？这个天气怎么样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一首来自校长的《带你去旅行》啊。我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在海边度假，运气特别的好。就是在双月湾度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点雨都没有，但是博洛的小伙伴给我反馈回来的就是，好像在一号的那一天就已经在下雨了，而且好像是在傍晚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一号的傍晚是那种雷雨，还打雷闪电是吗？所以我当时我在觉得说，这有的时候每个地方的区域不一样，这个天气还真是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运气特别的好，就是在度假的这段时间，这几天都是还不错的天气，不冷不热的那种感觉。所以小伙伴们也可以

来说说啊，就是你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已经来到四号了，假期过半吧，也算是就是在中间。那么今天有打算怎样类型，是不是？我觉得非常不错。还有呢，就是虽然说是可能会有这个雨水的出现啊，在前两天，但是我看到的这个一些反馈回来的消息，就是说到虽然说有阵雨，但是依旧大家的热度不减啊。很多人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遇到雨水，可能就在一些这个驿站啊先暂时的避避雨，但是依旧是会发现骑行的人很多。而且呢，就是昨天有一些小伙伴去到这个218说有点堵车，因为开车去其实有些人说218的这个体验感最好的感觉还是摩托摩旅，说其实开车的话就一个是比较容易堵，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摩托也堵摩旅也堵，但是开车一定是非常的堵。我觉得在节假日的时候218，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你又可以沿路从我们罗浮山一直玩到这个南昆山，所以沿途有这么多的驿站，可想而知啊，就这个车流一定是很多的。所以在网上有一些小伙伴就在支招说，下次就一定你得去开那种开个专业的摩托摩旅的那种。很多人说就是那种在某一些路段的那种风景特别好的时候，当你骑着摩托跟你在车里面，那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车我就是坐过，但是我没有骑过摩托在218，改日啊也能够去体验一下，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危险吧。七拐八拐的，你知道218的那个弯道特别的多，但是专业的人啊，就是专业玩摩托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哎，这才是乐趣之在，乐趣所在。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菜鸟的人来说，我觉得开车还是保险一点，但是这个体验感确实是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你哪怕是比如说骑自行车跟你开车，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人在画中行，跟你隔着你在一个壳子里，就是你在车里面，是不是你没有办法亲身的去体验到那种大自然里面当中，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哎，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来说说啊，就是你在218的时候，你是选择骑行更多，还是开车，还是摩托车呢？你知道那就是去年，因为我刚好在218就是做那个全省的那个百千万现场会的时候，我们是有抽调工作去做讲解员啊。然后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摩托，就那个摩托车我感觉比车应该还要贵吧，不懂，但是我会觉得非常的重击，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有重量感，其实这样的摩托应该非常的飒。

我中秋节已经去过海边了。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要去哪，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就觉得有很多地方好像就有点犹豫。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一次，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种体会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要说走就走，不要考虑那么多。因为这一次呢，就是在节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预告一些天气的时候就说到可能一号二号三号都可能会有雨水的出现啊，当时就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就是太远的地方，因为你四号要值班，所以也不能够去太远的地方。但是其他地方你又会觉得说，哎呀，海边你也会觉得那下雨海边有什么好玩的，但是就是很想去看烟花。我这次算是把烟花给看饱了，就是各种绚烂的烟花，然后你在那个海边一些露营地的时候点一杯喝的，然后就看那个烟花，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美。但是当时其实你在出行的时候你也会打鼓，就是不知道这个天气会怎么样，所以当你我觉得当你有一些犹豫的时候，你就决定按你最内心最想的那个想法去做就行了。不管去哪儿，你先出门，出了门再说。这是我这一次最大的体会。然后我就觉得出完门之后，我会觉得，哎，这个老天爷非常的给力。就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一点雨都没有。就当博洛的小伙伴在感受风雨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惬意的吹着海风。但如果你因为犹豫再三啊，你会觉得因为天气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出门，或者说我到底要不要出门，到现在还没有出门，那我可能我就已经错过了很多的一些美景，或者说你也错过了这种度假的这种心情啊，说走就走的旅行。

觉得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就是你很难去预判他在这个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给你回馈的一种体验，都是一种体验，你一定要顺着你的那个想法，内心的那个冲动去做就行了，其他的我觉得一切都随缘。我当时后来一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会出发呢，就是如果下雨的话那大不了就待在酒店呗，是吧，因为你订的是海景房，你就会觉得反正我也能看到海景，就是也不亏。如果下雨的话，那就待在酒店，然后看看海景，喝喝茶也蛮不错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它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奇妙，一点雨都没有，非常的好天气。看见

0: 给你机会。
1: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
2: 好吃的。
1: 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我知道，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退休的一些姐姐们啊，一些或者说一些退休人士，就一个是他们的活力非常的活力满满，然后又有足够的精力，又有足够的时间，又有足够的金钱，羡慕都说累了呀。我们来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啊，我们刚刚说到有这个燕子说天气还是这么的热，什么时候降温？哎，这个消息就来了。在今天上午呢，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从天气雷达图呢，一条由冷暖气流对峙的这个产生的狭

长的雨带正在影响到哪儿呢？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以及广东北部等区域。没有想到我们广东也在这个位列其中，但是呢是属于北部区域。预计呢今天白天呢随着弱冷空气的南下，广东的雷雨范围会逐渐的往南扩展，局部呢还可能会达到暴雨或大暴雨的一个量级啊，所以还是要注意防范的。那么到五到七号呢，受干燥的偏北气流的控制呢，广东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天，早晚是清凉的。我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刚说的啊，今天呢依旧是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啊。五号呢，这个南部沿海实现的阵雨是转多云，其余实现是多云到晴天，也就是说五号、六号、七号啊，天气就慢慢的从之前的一个比较多阵雨的天气就比较趋于一个稳定。像韶关和清远北部实现温度是有所降低的，在22到26度之间啊，但是像珠三角呢，依旧是在31度左右。稍微降了一点点，但降的不是特别的多。六号到七号呢，广东省大部分是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加大，粤北早晚清凉，最高气温呢大部分实现是介于26到31度。但是注意了，在八号的时候，这个新的冷空气到货了，所以呢早晚会清凉。八号的最低气温啊，可能会出现到18度。一个星期四个季节，我们也即将进入到这种魔幻的万一天衣的状态当中了。你说要是从31度一下降到18度，哎，这两天就是我有刷到，说起这个事儿啊，我有刷到就是去湖南旅行的一些小伙伴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天儿到了湖南还得烤火，还有好多人说带了3个行李箱，愣是找不出一件长袖长裤。然后很多人说，就是这两天的湖南就异常的，就是突然间降温，很多人猝不及防，就带着那个短袖根本都不敢穿，没有办法穿，就直接就现买那个长衣长裤来穿。还是说你能相信吗？在10月，我已经在这个长沙开启烤火的模式了，就是他们住的那个酒店还有那个电暖炉。

斯蒂克说，昨天说有明星阿牛会来到罗浮山，但是好像没有唱歌呀。啊，这个消息我也有看到，就是昨天好像是说到阿牛会来到罗浮山，是不是？那你们有没有去到罗浮山的小伙伴看到了明星呢？因为我没有在这两天没有在博罗啊，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是有看到说明星体验官阿牛是在昨天来到这个罗浮山，就是那个对面，阿牛是唱那个什么桃花朵朵开那个吗？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个不是任贤齐吗？还是我记错了呢？说长沙的朋友快来感受广东的热情。是的，就是这两天的长沙，我也是刷那个信息啊，看到就刷那些短视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个网友说他带了3个行李箱，装的全是那种打卡的那些什么美裙呐、哎呀，就是那种出片的那些衣服啊。你知道女生嘛，就特别的装备特别多，他说愣是没有找出一件长衣长裤来，实在冷的没有办法了，就把那个 T 恤叠穿。穿5、6、7、8件 T 恤，但是胳膊上还是露在外面。

说起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啊，那天我们的主持人林子他有跟我分享说，因为他呢就是还要兼顾拍这个新闻，所以呢他说，哎，我在体验这个拍新闻的时候，就是

0: 创新人才，涵养科创生态，搭建起一座连接前沿科技的桥梁。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位于博罗中学旁的青智慧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核心面积3000平方米，远期规划打造约20000平方米 AI 科技生态街区，构建科普启蒙、实操实训、创业孵化完整服务链条，重点服务少年儿童、在读青年、返乡青年三类群体。点亮创客负责人黄瑞国：
1: 我们最终的完整形态是给青少年儿童提供平台，让他们看世界。怎么去看呢？比如说我们的科创设备让他们接触第二呢，就是我们青少年他的实践，我们有 3D 打印激光切割，给他们提供一些工具、科普展览，还有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那么第三类是青年创事业，就这些设备不单只可以科普，也还可以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使用和研究。
0: 社区依托 OPC 艺人公司、OPF 艺人工厂等轻量化创业模式，已整合20余家本土制造企业供应链资源，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从创意构思到样品打样的一站式支撑。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书记邹培华：
2: 我们 AI 青年社区想做一个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科普展览的看世界的一个展馆，然后呢，在我们与青年碰撞交流之后呢，就把这个想法升级为了建好一个 AI 青年社区，然后服务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儿童人群，然后做实这个 AI 赋能。
0: 下一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创业路演、产业对接、青年人才交流等服务，以青春科创势能助推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博罗县教师袁华岩结束援藏支教任务后，从博罗第五小学调到东乡纵队博罗红军小学继续深耕小学语文教学。20余年来，他以创新方法破解教学难题，用耐心守护学生成长，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与担当。在东江纵队博罗红军小学4年级语文课堂上，袁华岩正通过情景设问、画面联想的方式，层层引导学生品读文本，感受文字背后的意境。刚结束援藏任务回到博罗的他，仍在逐步熟悉新班级学情，常常利用课间碎片时间和学生交流互动。从教二十，
3: 现在到早间的10:18，也不算是非常早了，日上三竿了。出行的话，我觉得应该此时此刻应该也踏上了这个出行的路上了啊。

得住。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是我们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惠州，或者说来到博罗，在国庆的时候，当然你如果是乘坐这个火车啊来到惠州，然后再从惠州到我们博罗的各个地方去玩的话，最近呢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深夜到达火车站也不用慌。为什么呢？因为从国庆开始，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火车站的夜间公交保障专线是从国庆节正式的开通了，也就是说从1号到7号整个国庆节假日，它是一个试运行的一个状况，期间呢市民可以免费的乘车，而且呢它是这种深夜专车，你知道吗？就是半夜的2:30到清晨的5:30一班。所以就是即便是比如说我们来到惠州旅游的一些小伙伴是坐火车抵达的，比如说你刚好买的这个车次是深夜抵达惠州火车站，不用担心没有车走。那么就现在就是说的半夜的2:30到5点，清晨的5点，都是有这个深夜的公交保障专线的，就是为了保障火车站的夜间的旅客的出行，也避免发生旅客滞留的现象，提升这个公共交通保障能力啊，深夜来护航市民游客平安返程。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暖心哦，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买的一些这个，你可能你必须要在这一天出发，你可能你刚好只能买到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车次，所以我们就解决了大家一个最大的一个顾虑的问题。我们来看到夜间公交保障专线的一个信息，它是从火车站到飞鹅岭公园停靠的站点呢，包括火车站。

岸、乌石、东风村、市林业局、三星，还有义乌小商品城、江北新苑，以及市公安局、市财政局、体育中心、惠州大桥北、惠州大桥南、百花洲、西湖东门，还有枫湖书院、西湖东城轨站，以及中心医院，还有飞鹅岭公园18个站点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从10月1号到7号，共7天的时间，服务时间就是深夜。晚上的2:30到5:30一班，每天发6个班次，具体时间是2:30，清晨的2:30，清晨的3点，然后3:30、4点、4:30到5:00。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要为公交司机们点个赞，因为在深夜的专班，他必须得有专人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惠州公交也是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来守护每一次的初心啊。

0: 的老黄说听到了听到了稍不注意这群里面的聊天就已经是十多条打底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这时刻来通过公众号的后台，我们今天就是公众号后台没有视频直播间啊，通过公众号来跟小雪取得互动。在10:22也欢迎继续锁定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假期乐翻天。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
1: 好吃的。
0: 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我看到老黄说牛马已经起床规划明天去哪玩了，毕竟在家待了4天呢，错峰出行。那老黄你是哪儿的呢？是我们惠城的小伙伴吗？还是东莞的小伙伴呢？还是博罗的小伙伴呢？如果是东莞的小伙伴，又要为我们博罗来打广告，来到博罗吧。

我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各位是喜欢比较人多热闹的地方呢，还是喜欢安安静静有美景美食的地方足以了。拥抱什么语言，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倾向于节假日的时候，除非是自己非常想去的一些什么热门的景点啊，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去一个民宿去住上个几天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并不需要去到什么样，去到一些人头攒动的一些游乐设施啊，能够好好的在一些我觉得置身于山水之间一些民宿当中，其实也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悦的一种感觉啊。我们刚刚说的旅行和度假是两码事儿。旅行可能就是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打卡所有你要打卡的攻略里面的一些景点，这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很累人。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好像休完假比上班还要累，那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给自己规定好了四天的时间，我这四天我可能要去到哪些地方，每天可能你就像是做攻略一样，我几点到几点我要干什么事情，几点到几点我要到哪个地方。但是度假，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度假不同，度假就是那种我睡到自然醒，我可能并不需要我今天一定要去哪个地方，我在酒店里面我慢悠悠的吃一个早饭，然后慢悠悠的在酒店的一些这个景点里面去逛一逛，可能我又回去睡个回笼觉，反正就是一切随心所欲的来。当我想要出去溜达的时候，我又再慢慢出去溜达。当我觉得哎呀，我好像觉得今天就待在酒店就好了，或者待在民宿就好了，那我可能一整天就待在民宿吃美食看美景就足以，或者说你就坐着发一天的呆，你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度假和旅行啊，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当然也有一些小伙伴说到，比如说他们会想要去到一个心仪已久的一个旅行的景点，那我觉得除了住民宿以外，或者说去到一些我自己觉得不错的酒店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爬山也是本人觉得在这两年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啊。每到一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每到一个省份吧，一定要去当地最有名的这个山去爬一爬。当然如果说是我们东莞的小伙伴来到博罗，那就一定要来到罗浮山，是不是啊？一定要来爬爬罗浮山。你知道爬山这个事情，昨天我看到有网友说，爬山的时候，出发的时候，你就会幻想我就是一只自由的鸟，爬坡的时候你就会是那头后悔的驴，登顶的时候你又觉得我是天下的王，下山的时候你是瘸腿的狗，回家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下次又去哪儿呢？呼哧带喘的爬到那个山顶，但是我跟你说，当你登顶的那一刻，一切都值得了，真的。而且我觉得爬山啊，是一个可以将你很多的一些烦恼抛诸脑后的一个非常绝佳的办法。就是你当你置身于大自然当中，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树木、河流，我觉得山川，一切一切，你的那一点点烦恼，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已经变得非常的渺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忽略不计。所以人要多出去走走，走运走运嘛，我们说走运走运，你要先走出来你才能够有运啊，是不是？我在这时刻来听到来自舒恒的一首预言，原唱是来自张韶涵，这是一首改编版的。

0: 时间来到10:29，那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粉丝群我今天是没有视频号的啊通过公众号又是在粉丝群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系。老黄说，我决定了，明天自驾厦门福州2选1，还没有去过福建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携手
0: 说走就走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2: 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3: 刷会手机。

0: 天想你想
1: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8: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好吃的。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先把车发动了，所以像刚刚我们的听友们在粉丝群说他要去哪哪哪哪哪，是的，就是你先出发，你先不要管去哪儿，你先出发，然后剩下的就是半途你再去想。如果你不止一个人或者跟朋友的话，那最起码你身边还有一个人，应该是要去做做攻略什么的。不管干嘛，先迈出那一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我们节假日这种旅行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说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当你有一个念头的时候，你就先去做，不管怎么样你先做了再说。所以我这次我很庆幸，就是我在10月1号得知，就是前两天在节目节前的那个节目当中就知道天气的预报说要有下雨，会有阵雨，会有这个雷电啊等等，我还是出发了。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的好，一点雨都没有。你说要是瞻前左右的，思前左右的，就是考虑的太多的话，那你可能就错过了很多的一些美景，而且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当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好的。就

0: 非常快乐的一首《哈尼歌》，来自庾澄庆和徐熙娣啊，小 S。那么这样的一首《哈尼歌》，国庆特别节目《假期乐翻天》，我是主持人小雪。说到今天四号我值班，然后今天值完班之后其实还剩了两三天的假期哦。这个假期的尾巴怎么来抓住假期的尾巴更好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一些推荐呢？我觉得还是周边游更多一些。当然有没有小伙伴是去到了一些外省啊、去到了一些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开始想念，我不要离开你，但是小狗想出去。
0: 刚刚我有介绍一些我们博洛的，比如说非常不错的一些民宿。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并不一定非要去到热门的人头攒动的一些景点啊，像一些非常不错的博洛的一些民宿也非常值得各位来住上个两三天，好好的让心灵放个假。刚说的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就是哪怕是发呆看云卷云舒，然后呢喝着茶听着好听的音乐，然后什么都不做，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回血，就是会让你的这个就像充电一样，整个人是不断的在让自己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像博洛的，如果你去到这个218的话，这个过云山居那就一定是会要打卡的一个地方了，是不是？它就在我们的咸港水库驿站啊。罗浮山下四时春，苏轼笔下的岭南第一山终于等到一场云与山的相遇。作为这个民宿加驿站的宿集的首秀之作啊，民宿的选址罗浮山，
1: 我就会担心
0: 罗浮山脚的这个咸港水库可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地理位置，让其尽得山川灵韵的滋养。也就是说你来到这儿住的话呢，其实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新宋式的美学路线。这个过云山居它是以徽网墓室还有这个飞檐抱下清浅庭院水景啊，它的质感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好像进入到这种宋式的美学一般。开窗即是珊瑚，在早晨的时候可以见到山雾，傍晚的时候可以一览余晖。很多房间呢还带私人的阳台和泡池，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湖景啊。当然这个私密性肯定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像这个千里走单骑的伏羲畔酒店啊，27间客房呢是融汇了岭南文化的元素，在这里呢推窗的瞬间云雾便涌了进来，晨起看云漫过了这个黛色峰峦，在暮色的时候呢听松涛穿窗而过啊。酒店的落地玻璃呢会把山色引入室内，白天是绿意缓满，夜晚呢是暖灯和星光交织，所以你的倦意呢不知不觉就消融了。我这次就是在海边，因为就是很想去看烟花，然后呢很想去吹吹海风。你在去订那个海景房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就觉得很切身的感受，就是我在那个大露台，然后在那个吊，应该是那个像吊那个秋千一样的那个吊篮里面，你就戴着那个耳机听着音乐，然后你的面前就是面朝大海。那天下午就在那儿睡了一觉，

你说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睡醒之后我就觉得就像刚说的，就像是一个没格的没电的一个机器突然间充满了电量，就你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你也没有去到哪儿，你就只是睡了一觉，但是你所在的地方是不同的，然后你的心境是不同的，你完全是放松的，所以这种感觉就非常的治愈。所以刚刚说的就是很建议大家，就是在如果说节假日你非要出门的话，你又很担心一些地方人多，然后这个车多，那我觉得找一个景不错的，或者说这个比如说酒店不错的一些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啊，好好的去放松一下自己。那刚刚说的这个酒店呢，还有一个是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在这个百堂万亩茶园裸心全新度假产品，这个裸心酒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百堂万亩茶园看到过这个酒店啊，也是规模非常的大。那么 juicy，它有61间特色的客房，错落在茶山之间，推窗见绿，闭眼就能够闻到茶香漫过呼吸。然后你在这儿呢，你还可以亲手的采茶、炒茶，体验茶羹的别样乐趣啊。还有呢，可以在这个茶田当中静坐瑜伽、冥想、放空，让茶意和禅意相融，与这片土地温柔共生了。还有我们的恒河的少良民宿啊，还有山下1368酒店。我觉得山下1368酒店呢，你完全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古风的魅力啊。它是始建于明洪五年间，2012年的时候入选的广东省古村落。酒店呢是完整的保留了村落的肌理，还有街巷的尺度，以及老建筑的土墙、青砖和瓦片、木梁、推窗，即是古巷画卷啊。这个酒店呢也是融合了餐厅、茶室、非遗工坊、国风变装打卡等多元业态，所以你可以营造一种穿越明朝的沉浸式的体验。可以换上这个明韵衣冠，穿行古巷，去体验什么呢？竹编呐、等等一些非遗的手作，也可以在茶室品一盏罗浮山茶。

时间来到10:45，我们的节目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在早间时就陪伴各位到11点钟。这一时刻你已经行驶在哪一段出行的路上了呢？也欢迎您抓紧时间，在这一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粉丝群跟小雪来取得互动啊。这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安排，因为前两天不在博罗，不知道博罗天气，反正就听说是博罗下了雨，而且每天都有雨，所以今天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很多小伙伴说今天必须得出门一趟啊，至于去哪儿呢？跟我们说的，不管去哪儿先出发再说。出发了之后半路途再想。而且我们刚刚也介绍了啊，就是我们博罗的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民宿或是酒店啊，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尤其是我们周边的小伙伴啊，在博罗周边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来到博罗来走走看看。我不要离开你。假期过半，来给快乐续个约，你想要去哪儿呢？赶紧来推荐一下吧，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的。我的这个打算就是接下来这几天我要好好的去看几场电影啊，我心有几场电影我蛮想看的，稍后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这时刻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大梦归》。这首歌呢在最近也是非常的火。

0: 我刚刚说在国庆的后面几天啊，可能会重点的想要去看一些电影，国庆档的一些电影，我觉得还有几部是自己蛮想去看的，也推荐给各位啊。一个是这个《神探之痕迹》，今年国庆档的热度最高的国产影片呢，陈思诚执导，然后由张译还有这个马丽主演啊，我觉得光是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有期待感，是不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进影院，它的原型呢是七勋勋章的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没有夸张的开挂式的破案，主打的是硬核的物证推理。在没有 DNA 技术的年代呢，这个依靠着咬痕还有指甲的残片，微量的物证跨越数十年侦破多起大案。影片兼顾年代质感、人物情怀，所以喜欢那种真实案件、刑侦故事的观众就很适合。刚好本人也是个非常喜欢看刑侦片的一个人啊，就很多的一些这种破案的片呢，我觉得就是又怕，但是你又觉得很想继续看下去。我再看到还有一个是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推荐的理由呢是贾冰、沈春阳、小沈阳一众喜剧演员的集结啊，夫妻意外的灵魂互换啊，被迫体验对方的生活和职场，笑点呢贴近普通人的婚姻日常，笑料不低俗，在轻松搞笑之余呢，也探讨夫妻之间互相理解的相处之道，适合这种朋友结伴或者全家出游去看这样的一个放松的影片啊，很适合解压，你知道吗？然后重点来了，就是我特别特别一定要去看的，就是《重生二》。是犯罪复仇题材续作，由梁洛施、洪金宝、白客主演。他讲的一个概况就是两位失去亲人的普通人联手对抗黑暗犯罪网络，这个打斗拳拳到肉啊，节奏紧凑，悬念是层层递进，适合偏爱情节动作爽片的观众啊。我觉得梁洛施真的是太美了吧，就是那种酷飒美于一体的那一种。他呢饰演的是母亲希拉，他的儿子呢不幸沦为了这个跨国黑暗产业链的受害者，他四处求助呢，却发现呢黑恶势力呢早已经这个打通了各方的渠道啊，求助无门。这个时候呢，哎，像这个文俊辉饰演的苏成找上门，他的亲人同样惨遭了迫害，所以两个背负丧亲之痛的陌生人决定联手，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查真相。所以整个故事呢，它不只是单纯的打戏，有完整的人物的情感，有复仇背后的普通人面对强权黑暗的无力与抗争，反转比较多，听说层层揭开黑幕，这个也是我一定要去看的啊，就是看完之后的观感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分享。我觉得国庆假期的后面几天我就很想去啊，去看看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一些电影，本人也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有没有小伙伴也是一样呢？在节假日的时候走进影院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时间来到10:54呢，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呢，欢迎您继续的抓紧时间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1: What's up? It's TQ and Sarah again.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各位说说啊，关注的这个高速的一个情况。今天呢，33个高速路段容易发生拥堵。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呢，在今天全国高速公路共有33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还有湖南、浙江等省份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广东这一边主要是哪几个地方呢？我们惠州也在榜哎，一个是广州市啊，它的这个路线编号是 G1508 广州绕城高速，起点桩号是 K43， 然后止点桩号是 K120， 方向是下行。还有除了 G1508 之外呢，广州市还有 S81 啊，广州环城高速，以及佛山的 G2518 深层高速。我们来看到我们惠州是 G15 沈海高速，起点桩号是 K253， 止点桩号是 K220， 方向是下行。也就是说我们惠州就是在这个

0: 而且呢，国庆假期呢，新能源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呢，有车主反映说，这个高速服务区的新能源车排队叫号充电啊，很像是那个排队吃饭的感觉，哎呀，叫号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再度上演了。你比如说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是达到了 2804.69 万千瓦，较去年的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 60.4%、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为此呢，这个交通运输部也发布了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清单，如果有需求的这个新能源的车主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去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救这个救援啊。根据呢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呢，国庆假期的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的充电需求整体是出现了车程分散然后回程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呢，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的这个车辆就显著的增加了，21点后呢，车流逐步的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那么10月5号到6号是返程核心路段，也就是说明天开始就基本上进入到返程了，这个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将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注意了，是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
1: Yeah, time for some changes, y'all.
0: 所以新能源车主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我昨天还刷到一个段子说，跑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只有高速公路上只能看到油车了。就证明就是要么就是新能源车都是在充电的路上啊。节目的最后就是以这首 Love is Color 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在上午的一路相伴到下午的15点3点钟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各位相约一个小时的节目，下午再会啦，拜拜。
1: Yeah, time for some changes, y'all.

0: 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十月秋风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 107.3，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0: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1: 想去海边，
2: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1: 我们出去公园吧。
3: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二幺

星期三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国庆假期不想长途远行，又想躲开人山人海，找一处山野放松，那博罗百堂的这条两日游线路就值得大家收藏好。大家好，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小欢。今天呢，咱们就以田园小筑民宿为落脚点，带大家来打卡周边几处宝藏的好去处。藏在博罗百堂镇的田园小筑被古榄园、茶山还有溪流团团环抱，住进这里就是沉浸式感受山野的慢时光。以这家民宿为中心，方圆5到40公里好玩的地方还真不少，茶园、生态园、山林瀑布全都有。来到百堂，第一站那肯定要去万亩茶园。这个地方呢，距离民宿只有5公里，开车12分钟就能到，入园免费。这里是百堂山茶的核心产区，层层叠叠的梯田茶田，放远望去全是翠绿。沿着步道登上观景台，整片辽阔的茶海直接就扑在眼前，拍照片那是特别的出片呐。不能光赏景，大家还能跟着本地的茶农来体验采茶、炒茶，亲手制作山茶，带回家当做伴手礼。这份亲手做出来的茶叶，纪念感是直接拉满。从茶园出来，咱们下一站可以去卧村生态园，距离田园小筑11公里，驾车大概16分钟，门票38元起。这里山林清幽，空气特别清新，山间还有盏盏水潭，很适合踩水休闲。不想剧烈运动的朋友，可以在大草坪上露营野餐，也可以拿起鱼竿静静的垂钓，约上亲友带点零食，坐在草坪上吹着山风聊聊天，不用赶行程，安安静静地享受聚会时光，非常舒服。如果喜欢登山看瀑布，那就去平安山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距离民宿17公里，开车25分钟，门票20到40元。这里呢，就是一座天然的森林氧吧，不想玩漂流的朋友可以沿着登山栈道慢慢走，一路观赏大瀑布，还能去元音古寺祈福，满眼绿意特别治愈。要是喜欢玩水追求刺激，平安山的漂流千万不要错过，在山林之间顺水而下，细水消暑，游玩体验感拉满。这几个景点距离都不远，大家可以自由搭配行程，白天穿梭在茶海山林之间，看茶园、采溪水、观瀑布，感受大自然，玩累了回到田园小筑，尝尝百堂地道的农家菜，食材都是本地新鲜出产，朴实又地道。晚上听着虫鸣入睡，远离城市喧嚣。很多朋友一到国庆就发愁，远的地方堵车，热门景点人挤人，博罗百堂的这条短途线路车程不远，风景丰富，采茶、露营、溯溪、登山全都能安排，家庭出游、朋友结伴都适合，不用长途奔波，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这里是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博罗新乡村。国庆黄金周，我们走进惠州博罗，沿着百千万工程的振兴足迹，打卡乡村热门目的地，一同探寻乡土蝶变背后的兴村富农故事。本期带你了解石坝镇。

0: 田园寻味，从一只三黄鸡看农业镇的突围。国庆假期打卡推荐石坝镇美丽墟镇田园采摘基地。金秋正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来到石坝镇逛墟镇采摘果蔬，品尝地标特产石坝三黄胡须鸡。石坝镇把三黄胡须鸡 IP 融入美丽墟镇建设，把农业特产变成小镇名片。在百千万工程的指引下，石坝镇没有盲目跟风搞大工业，而是立足自身农业优势做强特色，一方面持续夯实粮食果蔬家禽养殖基础，守住农业根本，另一方面打造农产品品牌，把石坝三黄鸡这个招牌擦亮，延伸养殖加工销售链条。过去农产品销路窄，附加值低，现在依托美丽墟镇建设，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吸引城市游客前来观光消费，线下采摘、农家餐饮同步兴起，农户从单纯养殖户变成产业链上的经营者，农产品不再只能低价批发。石坝镇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镇的振兴不是抛弃农田，而是用好土地资源，把传统农业做精，做出品牌。这个国庆假期走进石坝镇田园，看农业大镇如何走出属于自己的突围之路。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博罗新乡村之石坝镇田园寻味》，从一只三黄鸡看农业镇的突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带你走乡村，也欢迎你亲自走进博罗乡村，亲眼见证新农村蓬勃向上的活力。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儿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4: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5: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 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5: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4: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5: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
6: 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

0: 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十月秋风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107.3 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0: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2: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3: 想去海边，
4: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5: 我们出去公园吧。
6: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二幺。

0: 庆假期，
1: 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
3: 啦啦，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我是亮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提到啊美食啊，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别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主推的就是经典客家菜。第一道呢，当属就是我们的罗浮山窑鸡了。罗浮山窑鸡算得上是博罗美食的头号名片。它呢，选用本地走地鸡，用荔枝木土窑焖烤，锡纸牢牢锁住肉汁。鸡皮呢是焦香油润，鸡肉呢嫩到爆汁，浓郁的果木香气渗进每一丝的鸡肉里，是罗浮山脚下的必吃美食。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手撕着去吃我们的罗浮山窑鸡，那风味才是最足的。那我们第二道美食推荐的就是百塘白切鹅，也是百塘镇的招牌名菜。它呢选用百日的本地草鹅，用铜骨虾米清汤慢浸温火慢慢煮熟，鹅肉呢细嫩多汁，配上酒酿蒜蓉酸辣蘸料，一口下去那叫一个解腻又提鲜，肥而不腻，是当地呢宴席上必不可少的硬菜。第三道推荐的是经典客家菜，客家酿豆腐，选用呢本地石磨豆腐，把豆腐中间挖空，填上猪肉、香菇、马蹄调配的肉馅，两面煎香之后再焖煮，豆腐嫩滑，肉馅饱满，剩下的汤汁拿来拌饭，简直一绝，也是呢我们博罗农家乐的必点菜品。第四道和大家推荐的美食就是宫庄钵仔肉，也是呢宫庄的特色菜。精选呢五花肉搭配豆豉、辣椒，放进瓦钵慢慢蒸煮，肉质呢软糯细润，咸香之中带着一点点的微辣，汤汁拌米饭，香浓下饭。第六道和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麻杯肉丸，它也是我们博罗的非遗美食，选用的是上乘的猪后腿肉，经过手工的捶打，口感是 Q 弹爽脆，无淀粉感，可煮汤或炒制。第七道美食和大家推荐的就是宫庄的酸辣猪肠，如果是喜欢吃猪肠的朋友，那这道菜是必点，这也是我们宫庄的特色菜。猪肠搭配我们本地的酸豆角，用秘制的酸辣酱料翻炒，爽口弹牙，酸辣开胃，这也是很多朋友们来到宫庄饭店所必点的一道菜。第八道美食推荐的就是酥醪腊肉，来

0: 自罗浮山苏劳村，选用呢本地散养的土猪肉，古法腌制，依靠呢山间山峰日晒风干，色泽金黄，干香爽脆，肥而不腻，不管是蒸还是炒都很好吃，称得上是腊肉里的佳品。第九道推荐的美食，恒河黄尾鱼，也是恒河镇的特色，选用呢野生黄尾鱼，煎至金黄后加水煮汤，汤汁乳白，入口呢是鲜甜浓郁，唇齿留香。最后一道美食就是我们石湾的非遗美食黄溪鱼丸，选用呢新鲜鲮鱼，经过呢手工捶打制浆多道工序，温水成型。鱼丸呢是个头饱满圆润，口感弹牙，鱼丸的鱼香呢非常的纯粹，没有一丝丝的鱼腥味。煮汤的口味是清鲜爽口，家常和喜宴都少不了它。从罗浮山窑鸡、百塘白切鹅，到客家酿豆腐、麻杯肉丸，再到宫庄的酸辣猪肠、恒河的黄尾鱼和我们石湾非遗美食黄溪鱼丸，这十款博罗特色招牌美食，那是把地道客家风味和匠心手艺全部汇集在了一起。国庆假期如果打算出门游玩的朋友，不妨来博罗，赏山水风光的同时也能打卡我们博罗这些招牌美食。美景配佳肴，这份舌尖上的博罗等你来品尝。
1: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19至33摄氏度。自驾出行前请务必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大，交通流状况复杂多变，切记做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如遇突发情况，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谨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勿违法占用。假期期间亲朋聚会增多，酒后驾驶安全风险加大，酒精会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交警提示，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3: 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5: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轮胎、油量、灯光，要提醒各位摩友，安全永远大于速度。第三种是治愈慢旅，骑行慢游模式，喜欢慢节奏出游、户外运动、吸氧散心的朋友，一定要试试218公路的骑行玩法。整条线路配套267公里的专业骑行绿道，人车分流，安全舒适，非常适合国庆休闲骑行。如果说整条218公路最美、最温柔、最适合普通人打卡的骑行段，那一定是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这一段全长27公里，也是整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全线最治愈、最舒服、最适合亲子休闲、亲手骑行的王牌路段。咸港水库环湖必道，环湖而建，视野开阔，湖光山色，秋风临水，骑行过程清爽惬意，没有陡坡急弯，难度极低，氛围感拉满，而且配套相当的完善，全线设置5个出入口，上下线路非常灵活，不用骑完全程，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建有3个专属休憩驿站，驿站内配备公共卫生间、休息座椅、遮阳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吹风看湖景。最贴心的是，这里设有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很多游客没有自带自行车，其实完全不用发愁，直接现场租车，单人车、亲子车、多人协力车都有，特别适合家庭休闲、情侣漫游、朋友轻运动，新手、亲子怕累的朋友，国庆骑行优先锁定咸港水库环湖必道，轻松不累，风景绝美，配套齐全，是整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的骑行打卡点。资深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可以在挑战南昆山绿道的进阶路段，体验山林爬坡的运动乐趣。同时提醒所有骑行朋友，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做好防晒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全程走专用的绿道，远离机动车主路。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罗浮山和南昆山必吃的地道美食，这玩的尽兴更要吃的地道。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打卡了罗浮山和南昆山，有几样本地特色美食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第一样呢，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这绝对是招牌天花板，采用本地走地鸡，荔枝木加黄泥古法窑烤，皮脆金黄，肉质紧实多汁，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窑鸡啊，那等于白来一趟了。第二样是罗浮山的山水豆腐花，山泉水打磨，手工制作，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爬完山逛完景之后来一碗，解腻又清爽，老少皆宜。除此之外呢，还有酥醪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那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原汁原味，山野风味十足啊。而南昆山呢，当然是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腊肉腊肠，这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必尝的南昆山走地鸡，肉质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都好吃。国庆出游，看最美山水，品地道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山水环线，解锁3种国庆玩法，自驾是合家团圆的惬意，摩旅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了。这个国庆不用远行，留在惠州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登罗浮仙山，游南昆竹海，环湖骑行，品味地道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旅途平安顺遂，玩得开心，吃得舒心，都能有一个轻松圆满美好的金秋假期。

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也预祝广大市民朋友假期快乐，出行平安。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
1: 好吃的。
0: 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在下午的15:01，欢迎您在10月4号星期日啊，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假期乐翻天，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小雪。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国庆的特别节目了，假期乐翻天。今天来到了我们假期的中途了吧，然后你有没有乐翻天呢？此时此刻正在前往哪一段目的地当中呢？也欢迎您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来告诉我你此刻的路况啊，包括天气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的。希望在10月4号国庆假期第四天的下午，我们的节目依旧陪伴各位在旅行出行的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的一首《让你知道》。

小旭，你怎么还在？今天是我值班呢。今天白天我都会在节目当中，上午下午啊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相约。你不是问我下午还冒泡吗？我们这个上午跟下午都是有节目的呀。但是我们今天下午呢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啊，也就是在16点之后，就是陪伴大家在16点15点到16点之间。

们在今天下午呢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稍后主要是一些交通方面哦。今天看到了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就基本上很多人开始陆续的要将这个返程提上日程了。那么在这个出行的路上的话，其实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些交通的安全的问题啊。胖虎说我也还在听歌，嗯，那希望我们下午的节目依旧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的好心情。刚有说到这个，我今天看了已经不只是一条的这样的一些新闻啊，就是呼吁大家在国庆的出行的路上一定要遵守这个公共的交通安全的问题，还有最起码从自身做好。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有一个连人民日报的平台都发布了一则这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啊，有一名司机呢在高速上打开汽车的智驾功能之后竟然睡着了，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报道呢，视频拍摄者杨先生表示呢，他是10月1号下午5-6点钟自己驾车啊，从这个在浙江往江西上饶的这个高速路段上拍摄的这一辆车。他当时呢自己和这辆车呢一起跑了3分钟左右，完了之后他发现呢这个驾驶员在主驾驶竟然睡着了，自己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都没有醒啊。后来有一段路堵车，这个智能驾驶呢就刹车，估计呢只有这一段刹车把他给弄醒了。据悉呢，就是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辆搭载的智驾系统在法律和技术上均属于辅助驾驶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它并非是真正的自动驾驶，这意味着驾驶主体始终是人，系统只是辅助的工具。公安部交管局呢已经明确的表态，当前市场上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驾驶人脱手手拖延甚至睡觉，不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出事的话还将面临民事的赔偿、行政的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的法律风险啊。我来看到在这个事情的下方，很多的网友们都说到这种行为必须要严厉处罚，还有说这是一种漠视生命的行为，这种睡觉一律纳入刑法，还有说有没有可能是疲劳驾驶。呼吁大家，如果说你是疲劳驾驶，你已经在行驶的过程中疲劳，那么你就一定是要驶入到这个休息区，然后呢比如说加油站服务区啊，去进行这个你可以停车来进行休息，而不是开着车，开着所谓的智驾功能然后在车上睡着，这个车还在高速上行驶。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的人们有些时候胆子真的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你把生命完全交给了一个所谓的智驾系统，换成你会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问了一下身边的一些人啊，他们说还是不太相信，你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所谓的一些什么系统啊、智能的这个驾驶等等啊。我们来看到一些网友们说，智能驾驶说实在的啊，他说把自己生命交给机器还是不可取的，而且还有人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这得是开了多久的车都已经睡着了呢？方向盘在你的手上居然能够睡着。

还有人说建议交通法增加这个条规啊，行驶中开始开这个智能驾驶没有双手握方向盘闭眼睡觉的，罚2000扣12分，藐视生命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的，但是总归是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奇葩的人。所以更多的人是说，这到底是得多么的累啊，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手握方向盘居然也能够睡着，想想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的。无论是这个当事人还是旁边的车辆，你说那个就是当时拍摄到这个视频的这个杨先生啊，他当时他也是内心害怕极了吧，就是跟你一起并肩行跑的这个车，居然他的那个车里面的司机是睡着的状态。无独有偶，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件事情，最近有一段行车记录仪呢也是这个视频火了。国庆假期的高速车流量大啊，有一段拍摄于咱们广东的某段高速上面的画面显示呢，一辆黑色轿车从应急车道窜出来想要去加塞，视频车都没有让，结果呢追尾了。评论区吵翻了天啊，这个吵翻天的这个就是到底说是让还是不让，有人认为这个视频车一点毛病都没有，凭什么我要让你呢？网友们的现身说法说，肇事车主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多了，所以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让着他。然后呢还有他会说到，就且你为了避让这个违规超车的突然间减速让道，也有可能让后方的车辆追尾造成失控，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人会觉得一脚刹车的事情没有必要较真，姑且论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行驶的道路上面，到底要不要给别人加塞，到底该不该让，单走应急车道的行为其实就万万不可。最近呢就是广东深圳一个男子因为堵车着急上班，连续2天走应急车道，被罚了6000元扣12分。当事人刘先生称呢，因为高速堵车堵了半个小时，自己着急去餐饮店上班，就走了应急车道。看到第一条违章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上午又走了一次，2天被拍了2次，不知道被罚这么多，感觉很心疼，需要节后去线下处理违章，可能还要重新考科目1，提醒大家不要去走应急车道啊。来跟大家科普一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行驶，罚款200记6分。什么算紧急呢？比如说车辆的故障，还有事故，车上人员突发的疾病需要紧急就医，仅此而已。走应急车道抢出来的那几十秒，堵的是救护车和消防车的一个路啊，不让可能没事，故意不让可能有事。另外这个加塞引发的事故，责任认定不是简单看谁撞了谁，根据这个规定呢，变更车道的车辆不得影响这个相关车道内车辆的正常行驶啊。那么加塞方呢，通常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突然间窜出来的这个黑车从应急车道强行变道，全责基本跑不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如果后车有足够的避让空间和时间，却故意加速顶上去的话，就是我偏不让你加塞，就这种主观的就是故意顶上去的这个故意性比较明显的话，那可能就会被认定为也有过错，责任划分呢就会发生变化。说白了就是你可以不让，但是你不能够故意去撞前方的那辆要加塞的车，路上呢少一个斗气的啊，就多一份安全。是不是你也有同样的这种心态呢？就是当你要加塞的时候，别人不让你加塞，你就会心里面默默的骂说，凭什么不让我加塞。但是呢，如果说你开车在路上的话，突然间你的前面有一辆车要加塞，你就会觉得他凭什么要加塞，我凭什么要让他。是的，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么一些小小的事情啊，我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吧，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过节的，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一句话是什么，酸尿酸尿都不容易。就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有时候我还是多一些这个理解啊，包括刚刚说这个应急车道，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跟风的现象。为什么呢？就是在高速路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一辆车开始走应急车道，后面就会有一些车跟风一样的也会走，就觉得哎，他走了我也走。这个跟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就是你闯红灯，如果说有一个人先走的话，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去闯红灯，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很

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跟风心理，就是他走了那我也走。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了一波应急车道，它一定是你有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车上有人突发疾病的时候，你才能够用到这个应急车道，就是不要去为了抢那么几十秒的时间。每每我们在高速路上看到走应急车道的啊，你就会觉得怎么说呢，很难评。

说到这个即将返程，从明天开始呢，有没有一波聪明的小伙伴们，大聪明们今天都已经返程了呢？我印象很深刻，在应该是在前年的国庆节是去了北海，然后呢当时就是大聪明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想的说是在节中的时候返程，结果从北海那一次我印象太深刻了，从北海开到博罗，我们足足开了多少个小时啊？十三个小时啊！原本应该是七八个小时就能够开到的这个路程，足足开了是十三个小时的时间。就你会发现说所有人都预判了你的预判，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在节中的时候返程应该没有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及时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有时候这个返程也是一门玄学来的，我觉得这次反正我的运气特别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去到这个双月湾或者旭朗湾在国庆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堵，但是因为我是在国庆的第一天就出门了，而且是也顶着未知的这个天气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出门了，可能第一天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去的啊。反正我觉得我在去和返程的这两头的这个路上在这几天都还好，不会非常的堵，即便是堵可能就只是已经到了那个核心的那个地方，可能会有几分钟的一个拥堵，都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啊。

稍后在歌曲过后，我们来说说关于接下来就是在这几天的一个国庆节的机票的价格，也是每天一个价呀。可能昨天还2000，今天又一下给你打个骨折。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好吃的。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最近不少网友们注意到北京飞这个昆明啊，前两天差不多是2000元，然后呢在昨天吧跌到了800元左右，甚至呢到了今天可能300元你就可以飞到哈尔滨和青岛。平台数据显示呢，从平台机票的均价来看啊，从10月2号开始机票价格

0: 就开始走低了，比一号便宜20%。三号、四号的机票价格持续的下跌，达到节中的低谷。那么从明天开始返程的话呢，价格一路走高了。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又回落。也就是说，如果明天你要买机票的话，这个明天的开始这个价格可能又会贵起来。在这两天的价格应该算是节中最低的一个点啊。每年国庆节中间几天呢，相比假期的首日和最后一天的返程的两个波峰，价格都会明显的更低，属于真香价。部分的航线价格相当于打5折。我刚说的，比如说北京到昆明，10月1号早上6:40的航班，这个票价是1927元，然后到了10月2号是多少钱呢？884元，比1号便宜了50%多。记者在平台上搜索发现呢，节中仍有不少的低价的这个机票在售啊。10月3号，比如说北京出发前往哈尔滨，刚说的最低是可以300元，广州出发前往青岛最低500元。但是我会觉得说，你这里出发单程是便宜了，但是你回来之后它又贵了呀。不少的一些旅客在精准捡漏11低价机票的同时呢，也要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啊，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各位的。不少的业内人士建议呢，就抢到低价票的用户呢，节中提前或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数据显示呢，热门城市的酒店当中啊，临时预订同比增30%。比如说临时预订呢，这个订量最高的城市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临时预订呢，是指入住前1到2天下单预订，用户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哪儿便宜去哪儿，哪儿好玩去哪儿。所以呢，像这个去哪儿的这个大数据分析啊，就说临时预订的火热的目的地都是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的，较高的交通通达度，还有旅游产品也相对成熟，供给丰富，节中呢还有低价这个机票可以捡漏啊，成为了说走就走又不想踩雷旅客们的热门的选择。胖虎说，有时候飞机票比高铁还便宜，太奇怪了。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高铁也玩起了飞机的那一套啊，就是那个票价实时的浮动。也就是说，以前的高铁票它是固定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但是我也现在觉得有时候会吐槽一下这个，高铁票甚至比飞机票还要贵，而且它是实时动态的。也就是说，它每一个时，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节假日，它一定是上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以前的高铁票它就是一样的价钱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很多人会觉得说，有时候当你看好了，就多方对比之后，你甚至会发现说飞机票比高铁票还要便宜。但高铁也有高铁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在回家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倾向于选择高铁，但是它的价位确实是让我会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还不如坐飞机，但是飞机你要知道，它只能够到达双流机场或者天府机场。那像我家在四川眉山，那么它离这个双流机场是比较近的。可是现在当这个新的天府机场修好之后呢，一般的飞机都是飞停在这个天府机场。天府机场离我们家那就有点远啦，你差不多你开车到天府机场的话都得2个小时，但是我坐高铁可以直接到达四川。
1: 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3: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

0: 十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
1: 好吃的。
0: 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在我们这个半点的报时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之后呢，欢迎您继续的在这一时刻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我们的假期乐翻天啊。刚刚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分享了关于一些交通安全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之外呢，还有就是最近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关心节假日的这个出行的票价，一个是机票，一个是高铁，是不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高铁票现在也会实时的浮动啊，什么样的一些票我觉得都应该是要在提前的去预定，那一定是会以最优惠的价格来得到的。包括我这次我去海边也是一样的，就你会发现说提前预定还是有提前预定的好处的。你可以先预约，但是你可以先下单，然后等你确定的时候你再去预约，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保险一点。而且确实我后面一看，我锁定的那个海景房在节假日的时候，在那两天如果说限定的话，应该是要比我原先在网上预定的要大概贵，平均一个晚上大概要贵300到400左右。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次出行让我觉得算是在周边一个短途的啊，两三天的一个时间，但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一个是天气特别的给力，然后一个是能够提前的预定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个确实我觉得在价位上来说应该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了。

有一位在公众号龙岩这位朋友说，博罗县城有什么好玩的呢？博罗县城，我觉得如果说是外地的小伙伴，那你肯定要来打卡那个五矿哈施塔特呀。对啊，这个应该是要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应该是按一比一复制了这个奥地利风情小镇，所以很多一些没有到博罗的小伙伴，反正一定是要去到这个地方打卡一下的。然后博罗县城呢，我觉得它算是不是特别的大，我们县城，但是应有尽有啊，看电影啊、商场啊这些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作为比如说你今天来的奥地利小镇，就是我们的五矿哈施塔特来玩的话呢，可以在那儿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来逛逛县城，吃吃我们县城的早餐，一些这种老城的这个小巷里面啊。连名字都没有的早餐店，那一定就是很正宗的这个广式早茶。在这个节假日快要进行过到一半的时候呢，哎，如果说还有比如说明天在今明两天要继续来博罗玩的小伙伴，那这个罗浮山也有很多的一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稍后我们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的来自关这个若心的一首歌曲，叫《开关》。这首歌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也曾送出给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稍后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像今天我们还有听友说想要去到罗浮山，是不是？哪些地方是必打卡的呢？快乐是什么？是站在1296米的高处，从看这个云从脚下流过。古人云：“登山不到罗浮巅，举足万里空徒然。”呐，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呢，这里是国庆登山一个非常绝佳的目的地啊。这里的登山步道设施非常的完善，沿途你可以欣赏到奇石、古树和瀑布。登顶之后呢，俯瞰群山，壮丽的景色也是尽收眼底啊。刚刚说的必打卡的一些地方是哪呢？一个是飞云顶哦，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没有登上飞云顶就不算来罗浮山了。罗浮山的最高峰，登顶之后俯瞰群山，云海翻涌间啊，可以说是一览众山小啦。其次呢，就是鹰嘴岩，半山腰的奇石，形似鹰嘴，俯瞰群山啊。拍片呢是，拍照可以说非常的一个出片。但是我觉得其实爬上鹰嘴岩都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啊！之前就是有出发的时候爬上去过，我觉得体验了一回这个呼哧带喘的感觉。但是后面我觉得就，当你经常爬山的时候，我觉得当你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这种感觉很累、很呼哧带喘的感觉，就慢慢的没有这么的严重，反而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喜欢去爬山，而且非常的享受这种爬山的过程。我们再来说到冲虚古观，也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1600余年的历史，东晋葛洪修道处啊，道教的第七洞天。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葛洪博物馆。葛洪博物馆呢，是依托葛洪的事迹和罗浮山中医药文化，也为游客呢搭建了一个直观感受中医文化的科普平台。啊，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个是东江纵队纪念馆，是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啊，广东省的爱国教育的基地，全面展示了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的革命事迹了。当然在国庆节期间呢，像罗浮山我们说的推出了很多的一些非遗的活动啊，文化活动，我们在登山之余呢，也可以感受葛洪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了。回头你说爱我就跟我走，勇敢牵我的手。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了，比如说关于218，关于这个咸港水库。那如果作为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呢，磨坊的户外运动中心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须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在恒河镇啊，几栋现代建筑镶嵌在山谷之间，与这个远山呐、溪水相融。这里是磨坊户外运动中心，一座罗浮山下的山野运动乐园啊。这个中心呢，占地是78亩，规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户外运动的项目，可以让大家在同一个区域内就能够安全便捷的体验多种玩法，比如说像这个皮划艇啊，比如说丛林穿越呀、等等啊。除了这个完善的水陆运动设施呢，中心更规划了一些，比如说图书馆，还有运动商业街、民宿聚落，还有这个公共运动场域四大功能空间。玩累了你可以随时的切换休闲的模式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首歌一样，爱我就跟我走。我觉得像我们今天也推荐了很多的一些不落适合来玩的一些地方，哎，跟着我们的节奏走，跟着我们的宣传走，然后呢去打卡博罗每一个值得打卡的地方。今天是10月4号，国庆三过半，假期过半，依旧欢迎大家来到博罗来走走。

0: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
1: 好吃的。
0: 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来到了15:55，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乡间的路》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名字，想起以前童年时候有一首歌，哎，怎么唱来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广东有一个习俗，很多的一些广东的小伙伴啊，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就是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回到老家，是不是？回到你的这个家乡老家。比如说我们博罗有很多的一些乡镇，是不是？很多会觉得把这个假期放在乡镇，一个是回到老家之后呢，你会觉得在这个老家跟亲人们可以相聚，还有呢也可以去感受乡间的一些美景，以及包括挖坑螺呀等等啊，就是一些乡间的美食，窑鸡呀等等，这也不失为我觉得跟城里面在度假和在乡村度假的一些区别。所以今天我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就是说到两辆车在这个拥堵的时候，一辆车呢是城里的这个小伙伴，他要前往的是乡村，然后呢另外一辆车呢是乡村的这个小伙伴，他要去到城里啊，彼此都不太特别能够理解，就是这个大过节的，你这城里面有什么好玩的？意思就是说城里面我们都是往城外走，可是对于这个乡村的小伙伴就觉得，哎呦，在平时我就待在乡村，我就过节的时候想去大城市里面去看一看，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哎，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节假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无论是我们在过节的时候你是选择哪种方式，是非常激动的这种可以去到一些很远的，比如说省外了，或者说你心仪已久的某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一个热门的景点，还是说就选择在周边走走，又或是甚至就在家里端国庆家里7天游，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是让自己会觉得舒适的，只要是让自己能够放松和松弛的，就是在这个节假日你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你的身体和心灵是得到了这个一种放松，我觉得它就是好的。并不一定我们非要走多远，也并不一定我们要吃多么好的美食，哪怕是无意间的抬头一看某一个这个树上的小鸟或者地上的小花啊，我觉得都能够治愈到大家一整天的时间。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乡间的路》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说不定此时此刻你正是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来听着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小雪的值班这一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上午和下午的特别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啦。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投入运营，从东江到雪域，博罗教师袁华岩用爱守护30讲台，博罗一人一集体，拟入选惠州市2026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近日，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县在人工智能与青年科创服务领域迈出重要一步，为我县3+3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创新人才，涵养科创生态，搭建起一座连接前沿科技的桥梁。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位于博罗中学旁的青智慧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核心面积3000平方米，远期规划打造约20000平方米 AI 科技生态街区，构建科普启蒙、实操实训、创业孵化完整服务链条，重点服务少年儿童、在读青年、返乡青年三类群体。点亮创客负责人黄瑞国：
4: 我们最终的完整形态是给青少年儿童提供平台，让他们看世界。怎么去看呢？比如说我们的科创设备让他们接触第二呢，就是我们青少年他的实践，我们有 3D 打印激光切割，给他们提供一些工具、科普展览，还有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那么第三类是青年创事业，就这些设备不单只可以科普，也还可以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使用和研究。
3: 社区依托 OPC 艺人公司、OPF 艺人工厂等轻量化创业模式，已整合20余家本土制造企业供应链资源，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从创意构思到样品打样的一站式支撑。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书记邹培华：
5: 我们 AI 青年社区想做一个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科普展览的看世界的一个展馆，然后呢，在我们与青年碰撞交流之后呢，就把这个想法升级为了建好一个 AI 青年社区，然后服务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儿童人群，然后坐实这个 AI 赋能。
3: 下一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创业路演、产业对接、青年人才交流等服务，以青春科创势能助推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博罗县教师袁华岩结束援藏支教任务后，从博罗第五小学调到东江纵队博罗红军小学继续深耕小学语文教学。20余年来，他以创新方法破解教学难题，用耐心守护学生成长，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与担当。在东江纵队博罗红军小学4年级语文课堂上，袁华岩正通过情景设问、画面联想的方式，层层引导学生品读文本，感受文字背后的意境。刚结束援藏任务回到博罗的他，仍在逐步熟悉新班级学情，常常利用课间碎片时间和学生交流互动。从教20多年，袁华岩始终扎根小学语文教学一线，针对小学生认知特点和学习差异，摸索出一套分层教学思路。低年级阶段，

0: 只要有所进步就值得肯定。优秀教师袁华言，
1: 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我一直坚持因材施教，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会多鼓励，重点抓基础，养习惯，主动发掘他们的闪光点。对于中等生，我会先帮他们稳扎稳打学好知识，再鼓励他们更进一步争取更大的进步。对于学有余力的优秀生，我侧重知识的拓展，重点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2024年4月，袁华言主动响应援藏号召，远赴西藏林芝市朗县开展柔性支教。初到高原，缺氧干燥的气候，学生薄弱的语文基础都给他带来挑战。他没有照搬内地教学模式，而是因地制宜，简化教学难点，细化基础知识，放缓课堂节奏，用更耐心的引导，鼓励孩子敢举手、敢发言。课余，他坚持为学困生一对一查漏补缺，走村入户开展家访，搭建家校共育桥梁。一学期下来，所带班级学习风气明显好转，期末考试斩获朗县三科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支教不只是输血，更要造血。袁华言搭建线上教研交流平台，常态化分享优质教学资源，多次开设县级示范课与专题讲座，把先进的课堂教学模式、班级管理经验倾囊相授，指导当地青年教师斩获县级教学竞赛第一名。一年支教期满，他先后获评朗县优秀教师、林芝市优秀柔性援藏教师、南岳优秀教师等荣誉。优秀教师袁华言，
1: 回学校之后，我上课比以前更有耐心，也更细致了。首先，我会更关注学习不太好的孩子，帮他们培养自信心，多等等他们，多给他们鼓励。然后我还把藏区那边夯实基础、放慢节奏、抓牢习惯的教法用到了现在的课堂上。最后就是重视红色育人感恩教育，还有品格教育，让孩子不光学好知识，更要学会爱国，学会怎样做人。
0: 如今重返博罗校园，袁华言将援藏期间的教育感悟融入日常教学，更加关注学生的习惯养成与品格培育。在学校里，他依旧深耕教研，主动手把手带教年轻教师，用自身经验带动教师队伍成长。同事陈秋云，
2: 在我们的眼里呢，袁老师是个非常勤奋、肯钻研、有大爱的老师。他的课堂呢也特别的扎实，教学方法也非常的灵活，学生呢都很喜欢上他的语文课。他对学生特别的有耐心，从来不会放弃学习跟不上的孩子。
0: 20余载，三尺讲台耕耘，一年雪域高原奉献，袁华言做了一场双向奔赴。如今他把两地的教育智慧融入日常课堂，结合博罗与藏区实际，守好育人初心，做好教育工作，用有温度的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王静、叶元峰报道。
3: 近日，惠州市总工会公示惠州市2026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拟推荐对象名单，博罗县一人一集体上榜。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博罗供电局拟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质量工程师王雅清拟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1: 想去海边，
2: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1: 我们去出去公园吧。
3: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二幺。

0: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来听听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学生们的祝福。
1: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张佳丽。国庆节快到了，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北京天安门。
2: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红晓，祝祖国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黄子恩，家国同欢，假期短途旅游，感受身边的美好，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4: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宏毅，身在华夏，何其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成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会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19至33摄氏度。自驾出行前，请务必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大，交通流状况复杂多变，切记做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如遇突发情况，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勿违法占用。假期期间亲朋聚会增多，酒后驾驶安全风险加大，酒精会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交警提示，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也预祝广大市民朋友假期快乐，出行平安。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19至33摄氏度。自驾出行前，请务必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大，交通流状况复杂多变，切记做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如遇突发情况，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谨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勿违法占用。假期期间亲朋聚会增多，酒后驾驶安全风险加大，酒精会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交警提示，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也预祝广大市民朋友假期快乐，出行平安。

也可以拿起鱼竿静静地垂钓，约上亲友，带点零食，坐在草坪上吹着山风聊聊天，不用赶行程，安安静静地享受聚会时光，非常舒服。如果喜欢登山看瀑布，那就去平安山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距离民宿17公里，开车25分钟，门票20到40元。这里呢，就是一座天然的森林氧吧，不想玩漂流的朋友可以沿着登山栈道慢慢走，一路观赏大瀑布，还能去元音古寺祈福，满眼绿意，特别治愈。要是喜欢玩水，追求刺激，平安山的漂流千万不要错过。在山林之间顺水而下，细水消暑，游玩体验感拉满，这几个景点距离都不远，大家可以自由搭配行程，白天穿梭在茶海山林之间，看茶园，采溪水，观瀑布，感受大自然，玩累了回到田园小筑，尝尝摆堂地道的农家菜，食材都是本地新鲜出产，朴实又地道，晚上听着虫鸣入睡，远离城市喧嚣。很多朋友一到国庆就发愁，远的地方堵车，热门景点人挤人，博罗百堂的这条短途线路车程不远，风景丰富，采茶、露营、溯溪、登山全都能安排，家庭出游、朋友结伴都适合，不用长途奔波也能拥有一个充实惬意的国庆假期。好嘞，今天的国庆去哪儿玩就推荐到这里，如果想在假期寻一片清静山野，博罗百堂的田园小筑和周边的这几处景点可以列入你的出行清单啦。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儿玩，咱们下期继续挖掘更多惠州周边宝藏打卡地。

0: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1: 想去海边，
2: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1: 我们出去公园吧。
3: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二幺八。

0: 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

0: 播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确实知道它来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月轩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0: 我读完这首诗歌，作者把夏天比作可爱的绿孩子，一路到处挥洒绿意，画面生动又有趣，让我发现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1: 是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月轩说发现了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这样一段简短优美的文字让活泼的夏天跃然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盛夏正悄悄地装点着世间的万物。也愿大家跟随灵动的文字，遇见活泼可爱的绿孩子，感受盛夏满眼盎然的绿意，心怀惬意，安然度过悠长的夏日。以上呢就是月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月轩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来听听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学生们的祝福。
1: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张佳丽。国庆节快到了，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北京天安门。
2: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红晓，祝祖国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黄子恩。家国同欢，假期短途旅游，感受身边的美好，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4: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宏毅，身在华夏，何其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

0: 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0: 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侠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1: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3: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4: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5: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6: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0: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

0: 站在田埂上计算着六十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 剩下的就明天。
1: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3: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吃到十五块钱。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所谓固收加，
7: 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8: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9: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8: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7: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1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3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8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

0: 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会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
1: 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
3: 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我是亮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在博罗呢，有一条藏着老味道的解放西路，也被大家称作早茶一条街。天刚蒙蒙亮，街边呢各家早餐店就已经座无虚席，热茶早已斟满。喧闹的人生当中，叮叮当当的餐具碰撞声，开启了博罗人惬意的一天。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条老街，去品味地道的古早味客家早餐。说起解放西路老街，有些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像吉祥早餐店、扁记早茶、标记饮食店、彭记早餐店，这几家老店在本地可是家喻户晓。如果你想吃一口原汁原味的客家早餐，那这条街上随便挑一家都不会踩雷，就连网红达人刘雨欣前来打卡品尝之后都连连称赞。来到这里一定要试试刘雨欣同款生炒糯米饭，和别处软糯湿润的糯米饭不一样，博罗生炒糯米饭粒粒分明，口感韧劲儿十足。米饭里拌上店家自家晾晒油脂丰盈的腊肉，大火一同翻炒，香气直接拉满。腊肉嚼起来香脆回甘，糯米弹牙香浓，一口下去满是柴火的香气。还有一道必点美味，那就是薄荷蒸猪肠。猪肠呢新鲜饱满，融合薄荷与豆豉独特的香气，味道层次丰富，咸香入味。这道菜一定要趁热品尝，才能吃出猪肠爽脆的绝佳口感。如果你是肉食爱好者，可千万别错过纸包排骨，堪称早茶一条街的宝藏特色。相传呢，纸包排骨源自广府名菜，排骨切块腌制妥当，用纸逐个包好，下锅煎制。出锅之后，外皮焦香酥脆，咬开鲜嫩爆汁，浓郁肉香在嘴里散开，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除了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道招牌菜之外，店里还有韭菜饺、玉米饺、香芋饺、猪肉丸、牛肉丸、腐竹卷、各式粥粉和老火靓汤，满满一桌都是博罗人日常最爱的客家味道。还有各式馅料的饺子、粥粉、丸子，一道道热气腾腾的早点，不仅仅是舌尖上的。还有各式馅料的饺子、粥粉、丸子，一道道热气腾腾的早点，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博罗人刻在日常里的生活情怀。国庆假期，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感受小城的味道，不妨来到博罗解放西路老街坐一坐，约上亲朋好友得闲饮茶，在一口口客家美食里享受片刻宁静与欢喜，感受这份属于博罗的烟火气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form, in a physical form, physical form, physical form.
1: 有罗浮好山好水，长堤道可加烟火。
2: 国庆假期，
3: 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4: 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
1: 啦啦，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4: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我是亮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提到啊美食啊，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别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主推的就是经典客家菜。第一道呢，当属就是我们的罗浮山窑鸡了。罗浮山窑鸡算得上是博罗美食的头号名片。它呢，选用本地走地鸡，用荔枝木土窑焖烤，锡纸牢牢锁住肉汁，鸡皮呢是焦香油润，鸡肉呢嫩到爆汁，浓郁的果木香气渗进每一丝的鸡肉里，是罗浮山脚下的必吃美食。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手撕着去吃我们的罗浮山窑鸡，那风味才是最足的。那我们第二道美食推荐的就是百塘白切鹅，也是百塘镇的招牌名菜。它呢，选用百日的本地草鹅，用铜骨虾米清汤慢浸温火慢慢煮熟，鹅肉呢细嫩多汁，配上酒酿蒜蓉酸辣蘸料，一口下去那叫一个解腻又提鲜，肥而不腻，是当地呢宴席上必不可少的硬菜。第三道推荐的是经典客家菜，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天涯的游子归来。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

0: 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检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现为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8: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0: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8: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1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2: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3: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6: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

0: 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8: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

0: 过果香四溢。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自己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5: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

0: 俄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召开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国庆假期博罗乡村游带望民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扫黄打非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在县委党校召开，各镇、街道、罗浮山管委会、县扫黄打非专项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县扫黄打非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出版物市场监管、案件查办、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持续净化全县文化市场环境。培训中，主讲人吉志鹏围绕提升执法业务能力、做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等内容，以案件为切入点，讲解市场巡查、线索排查、线索报送等实操方法，剖析执法工作中的要点与难点，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法规，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基层综合执法履职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培训指导性、实操性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继续抓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全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
2: 近日，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县城东山省级森林公园北门广场举行。活动通过装备展示、实操体验、资料发放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避险能力。活动现场，宣传资料发放区、装备展示与实操体验区同步开放。灭火风机、高压水枪、无人机、油锯等防灭火装备有序排开，消防人员指导市民体验灭火风机操作、水枪出水防火。

0: 护装备穿戴等项目。现场还发放森林防火知识手册以及宣传品，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市民，
1: 我今天体验了这个鼓风机，还有这个油锯。其实这个消防工作也是消防员平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个油锯还有鼓风机那些都是挺重的，这个消防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多一点楼道啊，少堆一点垃圾，充电的时候啊，那个电车啊，可以在规范的地方充电啊。我们在山林的话，不要带火上山。
2: 我今天就来这里体验两个扫把打火的啊，就看他们演示，我也体验了，大家都要有预防自己防火，就防火意识呢从我做起。
0: 本次活动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共发放各类森林防火宣传资料和宣传品2000余份，参与群众700余人次。接下来，县林业局将联合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林区、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进一步强化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蔡雨佳、薛亚虎报道。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游市场热度高，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沿线的民宿受到游客的欢迎，客房已订满。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一条路通客来、农户受益、村民回流的链条。在长宁镇下浪村，一家藏在山谷里的野奢帐篷民宿，地处罗浮山脚下，毗邻落差87米的白石梨瀑布，被约3000亩原始森林环抱。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溪流。随着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通车，珠三角自驾游客络绎不绝。露隐三秋野奢度假民宿主理人乌涵：
3: 国庆的话，目前1到4号是满房的，5号还有2间房，就基本上是满的状态。深圳的话占了70%，接下来就东莞、广州、佛山、珠海都会有一些。节假日的话都是亲子为主，对家庭为主，平日的话以团建为主，包括一些朋友聚会啊、闺蜜聚会啊之类的。
0: 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周到的服务，客房区大量保留绿植做软隔断，推门即见满眼翠绿，门前那条溪流是天然的玩水去处，服务上实行管家式响应，客人一入住即单独建群，游客可体验剪纸、国画、送景团扇制作，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客流带来的热度最先转化为周边农户的订单。这家民宿在2024年入选第二批惠州市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坚持优先对接本地农户，从下浪村及周边村庄采购食材，订单进村也带动村民就业。民宿的客流增加，直接带动餐饮活动和营地运营等环节的用工需求，让一些原本外出谋生的村民返乡就业。
3: 我们不需要签什么合约，但是你有东西过来，我尽量帮你销售啊。但是呢，首先你一定要就是品质有保证，那我们优先采用你的产品，包括水果也好，食品也好，我们的食材，比如说配火锅的那些客家肉丸啊、肉卷啊，包括蛋卷啊、蔬菜呀、还有土猪肉啊，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个量会比较大。
0: 国庆期间，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周边乡村景点、非遗集市与特色民宿，为博罗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前行，以岁月之名贺祖国荣光，以声音为媒传山河万象。博罗电台1073与您共庆国庆，共赏盛世锦绣。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3: 国庆节假期期间，市民探亲访友、跨省出游、户外游玩大幅增多。惠州市疾控中心介绍，当前正值惠州蚊媒传染病高发季，结合往年流行规律，七孔啃雅热、登革热两热疫情预计继续上升，发生聚集性甚至局部爆发风险高。该中心提醒大家，节日期间要防蚊灭蚊，做好个人防护，返会后开展14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
4: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菠萝电台 FM107.3。
5: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菠萝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菠萝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6: 菠萝电台，我们在一起。

乘着一切感动，我乘着上升气流，我乘着上升气流，我乘着上升气流，我追逐的秘境遨游。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陪伴，比如说这会儿你我之间是一段短暂的陪伴，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的同学，那是几年的陪伴。还有一种陪伴是生命里血脉注定一生的陪伴，那是我们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陪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一对母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跟陪伴有关。自幼患有听力障碍的杨乃斌，从无法说出一个词汇到顺利完成大学学业，16年，5840天，34560个学时，他的学习生涯全部都有同桌妈妈陶燕波的陪伴。杨乃斌一个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听力的孩子，为了教会儿子说话，陶燕波毅然辞职专程跑到北京学习唇语。在陶燕波的不懈努力下，小乃斌在5岁生日那天忽然抬起头喊出一声妈，这更坚定了陶燕波的信心，儿子能说话，将来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读书工作，实现了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陶燕波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希望他能够像健全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单靠读唇语，小乃斌根本无法跟上课程。从上小学1年级开始，陶燕波就开始陪儿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杨乃斌说，那时妈妈是作为我的耳朵，而我是看着老师，看着老师的口型以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妈妈就用耳朵听，听老师讲课，等到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就当老师，把白天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全部再告诉我一

每天早上六点，母子俩就起床了，小奶冰背着书包，妈妈也背着个书包，一起去上学。妈妈的书包里装着一个大笔记本，再装一点孩子们下课玩的游戏。陶彦波说，下课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们的队长一样，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边玩一边做游戏，让同学们跟杨乃斌进行互动，比如相互做自我介绍，让他能够和别人交流沟通，给孩子搭建一个讲话的平台。虽然累一点苦一点，但是每天看到孩子在进步，我心里可温暖了。班上的同学也不会觉得我奇怪，还会亲切地叫我陶姨或者是陶妈妈。上了中学之后，有些课程陶彦波是听不懂了，比如说英语，当年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英语，是俄语，所以连字母这些他都不认识。老师上英语课，他在下面听不懂，着急就哭。老师下课之后说，杨乃斌妈妈，我讲的有这么激动人心吗？你怎么在哭啊？他跟老师说，您连留英语作业都用英语讲，我听不懂啊。老师说，那咱们想想办法。你去街里买个录音笔，上课的时候你把上课的内容给他录下来，下课的时候你听，回家放学你也听，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听，听不懂你就来问我。就这样，母子俩一路走来，相互鼓励。在2011年，杨乃斌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他的专业是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每次他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在兴趣志向上，妈妈完全尊重他的意见，他所做的是尽力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在儿子杨乃斌的眼里，妈妈的伟大不仅仅是通过辛苦陪读16年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学生，更重要的是她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样拥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追梦的能力。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这是杨乃斌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他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轻言放弃。杨乃斌明白，唯有努力奋斗，不断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于听力与常人相差甚远，课堂上他总是聚精会神地一边听一边看老师的口型，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请教老师和同学，直到弄懂学会为止。就这样，他大学4年里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奖学金。乃斌特别倔，有股子韧劲儿。虽然他妈妈在陪读，经常帮着他记笔记，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还是要靠他自己，所有的知识他都要融会贯通，所以经常能够看到他学习到深夜，很辛苦。这是他的同学们无不敬佩地对他的一些评价。杨乃斌的妈妈常年陪读在他身边，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个人打工支撑，经济上并不富裕。他孝顺懂事，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生活上勤俭朴实，从不奢侈浪费，乱花一分钱。陶彦波16年来，儿子听课他记笔记，回家以后再为儿子梳理讲解，是他的主要生活。而同时为了贴补家用，他在校园里卖过早点，当过快递员，每天4点就要起床，一番忙碌后再打起精神跟儿子去上课。2012年，在学校老师们的帮助下，杨乃斌与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合作开了一家快递店，每天中午和晚上下课后，他都会跟伙伴们一起为同学们派送快递。夏天

身上的 T 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眉毛上都挂着霜。杨乃斌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不仅能为同学们做点事儿，能自食其力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还能锻炼能力，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做准备，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现在杨乃斌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天津市残联工作。他说，那些残疾人也跟我一样，也是属于困难的，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妈妈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想把这份爱给那些残疾人，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得到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杨乃斌和自己的同桌妈妈陶燕波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词写着，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默，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16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做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陪伴虽然说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然而背后赋予爱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责任，便让这一生都变得无怨无悔。今天陶燕波、杨乃斌母子的故事感动了我们，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温暖还在传递。就像杨乃斌说的，从小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我说话，她成为了我的同学。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奇迹，那我说奇迹的名字叫做母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